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23:23，所罗门说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。不可以出卖真理，而要持守，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。愿主每天指教我们走智慧的道，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。我们思想，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，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4章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要颂扬。

启示录第四章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。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、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启示录第四章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经文说道：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一章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。圣经是关于神的故事，并非只是记载人类活动而已。神在进入圣经的门前放了一把钥匙，起初神。他一直都在舞台上，每一个情节都是他设计的。历史就是他的故事。人有选择的自由，但按他的旨意行事。无神论者否认这个事实，不可知论者质疑他。抱持怀疑态度的唯物论者问道：神从哪里来？神启示他是创造者，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世人说：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我们在圣经中所遇见的人物，神都为着指派给他们特别的目的而预先装备他们。这个事实对现今的人来说仍是成立的，对你我来说也是真实的。神是供应者，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使用并享受他所造的物质世界。圣经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信靠神、顺服神，因而发现神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；另一种人是不顺服神，甚至更糟糕的，背叛神。神一如父亲，因此圣经生动地呈现出神对了子民的爱、仁慈、宽厚与恒久忍耐。耶稣是神父亲的角色真实而显明，因为他对天父说：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如果神是一位恶霸和暴君，他的爱子怎么会愿意为我们成为当中的一位，住在我们中间呢？分担我们的重担和困苦，甚至到最后还背负我们的罪上十字架。神爱我们，他的心意是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表达他的爱。当我们在爱和信心中长大成熟，天父的属性和计划就变得越来越清楚，我们也会更加爱他，并且更想要服侍他。虽然神无条件地表达他的爱，我们却是依据我们所认识并顺服他话语的程度来享受他的爱。神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他的公义是他圣洁与慈爱的表现。他是公义的审判者，抗拒他的旨意，拒绝他的慈爱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圣经的记载都是诚实无伪的，神告诉我们关于他儿女的事实，所写的圣经是为了要警戒我们不要犯罪，并且鼓励我们持续信靠他。如果罪战胜的后果尚且给神的儿女在世的日子带来了哀伤与痛苦，那么那些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，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，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罪的永恒后果呢？
1: 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：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，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的故事，这个题目。圣经开头的三个字就是起初神，神站在起初之处，一切的主动全在于他。如果神不造这个宇宙，那就是一无所有，只有神自己。但神有造物的旨意，并且他创造了万物。宇宙曾经不存在，是神借着基督创造了诸世界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历史，不是哲学，更不是神话。这句话并非在试图要证实神的存在，因为神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。虽然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却只是他们希望没有神。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，保罗说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神用一句完全肯定语气的句子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就否定了人对他和宇宙所有虚妄的思想和理论。起初是论到这个被造世界的开始，不是神的开始。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他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就是神。起初神是基本立论，没有一件事是不受他控制。先知耶利米说，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安置在高处。神的全能跟属性都是永恒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被造而有，跟在自己有生命，自有拥有，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神是创造天地，设定一切的主，是一切的中心。神为何要创造呢？他看这是好的。神就是爱，他把他的爱延伸出去，把自己跟我们分享，就成为创造的行动。诗篇145篇第十节，诗人赞美说，耶和华，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。诗人也说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圣经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故事，而是神启示自己。圣经所记载的是他创造万有，掌管历史，施行救赎，并在基督里完成他永恒旨意的故事。不错，圣经里有许多人物，却是神向人启示自己，借着他的作为叫人认识他的教材，有正面的教材，也有反面的教材。焦点不在人，而在神。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，述说着神已经在做和尚未完成的事。孙大中读圣经，读到创世纪三章六节，就觉得圣经读到这儿该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了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而神已经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警告过，吃着日子必定死，女人跟亚当都吃了，那圣经就该结束了。但是并没有，因为圣经是神的故事，亚当和女人吃了神所吩咐 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，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因为里边还有故事。在伊甸园里，首先的人亚当对神表现出不要照你的意思，而要照我自己的意思，这样的悖逆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末后的亚当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三次表达对天父的顺服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来就是为了天父能荣耀自己的名。他在十字架上承担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咒诅，使得启示录能说以后再没有咒诅。神已经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告了福音，作为女人的后裔，基督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。因为是神的故事，读圣经人物时一定要跟神连接在一块儿，才能够从神的作为中看出永恒的真理。聪明的人懂得从神的属性看出与这些人所遭遇之事之间的关联，不要读着读着以为有段时间神缺席了，不见了，不，神一直都在，这是他的故事。神是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，使一切存在得以存在的是他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耶稣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与神相交，亲密的认识是永生重要的内容。不是神进入了我的人生，是有一天我终于觉悟到，我原来是活在神的故事里，他是我的主，无论我承认或不承认，我一直都是在他的故事里，无论我觉悟或不觉悟。你不是由得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是神创造了你，借着你的父母亲把你生到世上来。鲁伊斯说，不愿做神儿女的人，只好沦为神的工具。神是照自己所规划的蓝图行事，他建造万物，一定实现他的目的。不管有什么样的拦阻，他都有能力保证自己的荣耀。他说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赐福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使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面对圣洁真实的神，信或不信就形成两种人。耶稣要我们选择宽门大路呢，还是窄门小路？选择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呢，还是盖在沙土上？不同的抉择，不同的回应，就带来不同的结局。箴言八章三十六节说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面对启示的真理，你的思想决定，犯罪或悔改，相信或拒绝，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账。神的主权跟你的自由和谐地在运作，并不冲突。他是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掌权者，你虽然受他的治理，你依然有责任。所有你反映自己堕落本性的抉择，虽然是在神的定制先见下发生，却是出于你自己。神知道你的一切，你未成形的体质他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他所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，神都写在他的册上了。在你的意志之上有神的意思是你不知道的。神不是罪的始作俑者，却能使你的恶意不能破坏他良善的旨意。他能巧妙地做到这一点，你不自觉地受到管辖，却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的自由从来没有大到可以推翻他的主权，你的悖逆不能使他的救恩、他的救赎计划失败。 没有人能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诗人说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又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神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神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而你是寻求神、被神看顾的虔诚人吗？你的选择是真的，神的主权也是完全的。他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他说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、所造作的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被神分别出来属神的人，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他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因为神掌权，我们纵然不知道一些事情为何会发生，但我们晓得神依然坐在他的宝座上。神的慈心没有改变，他的膀臂也没有缩短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在压力底下，你要关注自己是否持续信靠神，是否持续走神要你走的路，无论环境如何。主耶稣已经为你祈求，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相信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相信他一定供应你行完他旨意所需要的一切。那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就必如何，你就能在逆境中做得胜者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主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耶稣向父祷告时，要天父叫世人知道，他爱我们，如同爱自己的爱子一样。是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何等有福，无论威胁我们的是什么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神启示的这本圣经是要给他的爱子做见证。主复活的下午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格留巴跟他同伴讲解明白了。基督是神启示自己的最高形式，律法的总结就是他。从他身上你看见了神对律法的要求。基督道成肉身，叫我们看见神起初要人成为什么样子，他心目中完美的人是什么模样。圣经见证神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，但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连耶稣都指示我们，当怕那杀了以后，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请你留意，因为圣经不是人的故事，所以不会刻意把人美化。挪亚醉酒，亚伯拉罕说谎，以利亚求死，大卫在拔示巴的事件上得罪神，暗中所做的，神都将他们一一显露。人会犯罪，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你发现原来圣经人物很多是恩典的见证人，神借了他们的信心成就了他们靠自己根本不可能成就的事。神造我们，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故事里，不但如此，他邀请我们参与他的工作。我们的故事会结束，他的故事却没有穷尽。他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读经带有一个目的，认识自己是谁，并在神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既然明白神会如此，你要选择怎么活呢？你不是回答我，请你用你的行动来回答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圣经里边有许多人物的故事，都是你的故事，是你掌权的故事，是你施恩的故事，是你彰显公义的故事。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明白，你要跟我们建立圣约的关系，要我们做你的子民，你要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做我们的神，在我们中间来往。主啊，你用你的宝血重价买赎我们，并且立下新约，感谢你如此爱我们。愿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这一切的真实，更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是在你的道中生活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